0: More empathic, and can they change our lives?
1: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2: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3: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4: 你知道吗？ 麻疹已经再次出现在墨尔本， 而且病例正在增加。 麻疹可能导致严重疾病， 并且会在社区中迅速传播。 好消息是， 接种两剂MMR麻疹， 腮腺炎和德国麻疹疫苗， 能够为您和家人提供强效的保护。 您可以通过家庭医生， 本地药房， 或当地市政府接种疫苗。 强大的免疫力成就更健康的社区。
2: Western Public Health Unit, proud sponsor of 3ZZZ.
5: 通过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 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 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 而且学费全免。 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 通过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 搜索FreeTAFE,
1: authoris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墨尔本博物馆全新重磅展览《罗马帝国权力与人民》现已开放， 180件从未在澳洲展出的珍贵文物， 带你走进古罗马的辉煌世界， 感受帝国的奢华， 角斗士的震撼场面， 以及普通罗马人的日常生活， 从雕塑、马赛克到珠宝与生活器物，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古罗马的文化与历史。 立即前往museumsvictoria.com.au订票。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麻疹已经重返墨尔本，并且正在传播。 现在不是等待的时候。 目前参与计划的本地药房， 正为20至59岁成年人提供免费MMR疫苗。 免费接种，无需等待。 不要拖延，不要冒险。 今天就前往您附近的药房、家庭医生 或市政府诊所接种疫苗。 详情请浏览 WPHU.org.au.
2: Western Public Health Unit, proud sponsor of 3ZZZ.
6: 1800Medicare，我是注册护士，有啲咩可以帮到你？你好，我个女发烧唔退，我唔知点算好啦。
7: 我个医生星期六、星期日唔睇症，我都唔知揾边个好。
8: 互联网话可能系几样唔同嘅嘢。
9: 致电1800Medicare，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 註冊護士全天候當值，為你連接合適嘅護理服務。請打電話1800633422。澳洲政府於坎培拉授權。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觉得麻疹只是轻微的儿童疾病，这是误解。觉得现在已经不需要打疫苗了，这也是误解。麻疹已经再次出现在墨尔本，而且传播速度非常快，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并发症。 好消息是， 接种两剂MMR疫苗， 能够有效保护您和家人。 MMR疫苗安全， 有效， 可通过家庭医生， 本地药房， 或市政府接种。
2: Western Public Health Unit, proud sponsor of 3ZZZ.
10: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0: 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马岩，
0: 我是胡梅。
2: 哎，欢迎来到我们本周的节目。首先呢，按照惯例，我们来关注一下过去一周的要闻大事。
1: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2: 我们先来关注过去一周的国内外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据澳广 IBC 本周三报道，一架美国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两名飞行员获得营救，均未受伤。美方的消息声称，该阿帕奇直升机系被伊朗一架单程攻击无人机击落。事发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会采取非常有力、非常强硬的回应措施。美军于本周三早上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进行了空袭，并在社交媒体上称此次任务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相称回应。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今天早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对此深感担忧，既担忧战争带来的人道主义影响，也担忧其经济影响。当前局势正在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澳大利亚虽然距离冲突地区很遥远，但每天都在受到影响。 SBS 本周二的报道指出，联邦政府表示全国燃油供应仍然稳定，目前储备足以维持至八月，但政府同时也确认临时燃油减免政策将于本月底结束，届时油价或面临上涨压力。
0: 据 SBS 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周一抵达朝鲜首都平壤，展开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他自2019年以来首次到访朝鲜。他表示，此行旨在将两国长期伙伴关系推向新的高度。一同出访的还有夫人彭丽媛以及多位中国高级官员。SBS 引述朝鲜官媒朝中社的报道称，双方同意将两国友好关系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两国同意加强外交、执法和军事领域的交流，并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习近平特别提到，两国边境通道、航班和铁路客运在疫情后陆续恢复，为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创造了新条件。今年三月，因疫情中断长达六年的两国航班和客运列车服务正式恢复。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朝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近年来朝鲜绝大多数对外贸易都和中国相关，因此经济合作仍是双方关系的重要支柱。华尔街日报上周日引述韩国央行的数据指出，朝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令人意外的经济增长案例之一，其经济活跃度创下今年新高。朝鲜2024年实际 GDP 同比增长 3.7%， 创下八年来最高增幅。外界普遍认为这一增长与对俄罗斯军售和中朝贸易回暖有关。中朝媒体的报道以及中朝官方的声明当中都没有提及国际社会关注的朝核问题。
2: 澳广 ABC 上周五5号的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封直接致函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中呼吁双方举行面对面谈判，这是自2022年来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以来泽连斯基首次公开致信普京。信中，泽连斯基对这位俄罗斯领导人26年的执政生涯进行了全面批判。克里姆林宫表示已看到这封信，并将向普京汇报相关内容。但普京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停火前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泽连斯基在信中也承认了美国优先事项的转变，称在特朗普政府仍高度聚焦于伊朗战争之际，坐等其将注意力重新转回乌克兰战争是不明智的。 泽连斯基此举似乎是在抓住战争的一个关键节点，即乌克兰凭借不断增强的远程打击能力，在战场上逐渐夺回部分主动权，令俄罗斯的推进受到阻碍。本周四，乌克兰公布了在克里米亚打击一艘俄罗斯巡逻舰，以及在俄控赫尔松地区 摧毁铠甲S1防空系统的视频画面。与此同时，莫斯科也加大了对乌克兰全境的致命空袭力度，意图利用基辅弹药短缺，难以应对弹道导弹攻击的弱点。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国内新闻。
0: AUKUS 核潜艇购置再生变数。据SBS的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与美国国防部长和英国国防大臣共同宣布，澳大利亚计划从美国购买三艘二手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不再是此前规划的一艘新艇加两艘二手艇。 澳美英三国联合声明将此次调整称为简化路径之举，旨在简化供应链管理操作和维护要求，并实现成本效益的最大化。批评者认为，这项调整反映出美国造船能力不足以及 AUKUS 项目面临的不确定性。支持者则认为，统一舰型反而有助于降低风险，提升 澳大利亚未来核潜艇部队的运作效率。专家分析指出， AUKUS 协议从来就不对等，它一直都是一项单方面的协议，美国坐享其成，而澳大利亚则承担风险。澳大利亚签署的协议赋予了美国诸多取消或修改协议的机会，华盛顿只是在协议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了行动。 前总理谭宝在接受ABC采访时也指出，美国一直以来对该项目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非常坦诚，那就是美国目前的产能对满足本国需求都已经捉襟见肘，难以同时兼顾盟友的需求。他担心澳大利亚最后出了钱却拿不到潜艇，
2: 在老旧潜艇不得不淘汰的背景下，被迫面对国防装备上的真空。好的，下面关注中国新闻。中国处罚三家跨境券商，分别是富途、老虎、长桥，合计被罚逾22亿元。 多家媒体报道， 5月22日， 中国证监会宣布对三家在中国境内从事跨境证券业务的境外券商老虎证券、 富途证券以及长桥证券予以严厉处罚，没收其境内外相关主体的全部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证监会认定三家公司违反了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期货和衍生品法的相关规定，破坏了市场秩序。据财新网报道，富途证券和老虎证券均被处以莫一罚三的处罚， 其中老虎证券收到北京证监局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 没收违法所得约 1.03亿元， 罚款约 3.08亿元， 合计约 4.112亿元。 富途控股则收到深圳证监局通知， 拟被罚没约 18.5亿元。 长桥证券所受罚款具体金额尚未有公开披露。 与此同时，老虎证券和富途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分别被处以约125万元的个人罚款。消息公布后，富途和老虎证券的每股盘前股价一度重挫约30%，收盘跌幅均超25%。事发后， IBC 就此事联系了在澳大利亚持牌经营的富途澳大利亚公司。该公司表示其在澳大利亚的运营一切正常， 客户通过富途陌陌平台的交易不受影响。多名专家分析表示， 在美股的AI热潮 和三家超级 IPO的背景下， 证监会此举是限制居民投资通过灰色渠道大量流向美国科技市场，并引导资金回到亚洲股市的举措之一。 BBC在访谈中还表示， 美股的火热以及地区性的能源危机使得东南亚以及南亚国家的外汇大量流出， 部分国家的政府被迫着手应对近期本国外汇吃紧的问题。
0: 最后请听一则财经方面的消息。 在马斯克的星际探索公司 SpaceX 在澳大利亚进行首次公开招股 IPO 的同时，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也为政府和澳人对于星链卫星服务的依赖敲响警钟。 继上周 SpaceX 在澳大利亚获准 IPO 之后， 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澳大利亚股民提交了申请。 据ABC的报道， 一个鲜为人知的政府情报机构敲响了警钟，提醒政府机构和居民对于星链卫星服务的依赖以及对海外公司的监管。 截至去年，澳大利亚有约20万名星链卫星用户， SpaceX 已经从联邦政府获取了多个合同， 价值约713万澳元， 其中包括国防部以及选举委员会的合同。如果算上各个州政府，合同价值将超过5000万澳元。 其中引人注目的一单是新州乡村消防服务的星链卫星安装服务。 该机构寻求在几千辆车上安装星链卫星的终端， 合同的价值高达4100万澳元。 专家表示，澳大利亚的现有法律体系能够去规范星链卫星服务在本国的运营，但是可操作性和政府手上的筹码值得深思。我们增播一条今早最新的财经方面的消息。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11号今天上午的采访中表示，政府会考虑将现行的燃油税减免政策在本月底到期后延续下去。政府将在未来几周持续考量燃油价格问题，同时澳大利亚已经和中国达成协议，正在从中国购买成品航空燃油以保障国内需求。好的，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由马岩编辑，胡梅和马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下面呢，我们进入本周的热点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过了这个国王诞辰的公共假日，也就是这个星期一，6月8号，是吧？那么按照澳大利亚的惯例呢，每年这个女王诞辰，现在是国王诞辰呢，都会有授勋，就是表彰这个全国有对国家有贡献的这些优秀的人物。 那么在今年2026年国王生日的荣誉名单当中呢， 共有949名澳大利亚人 因为在各个领域的突出贡献获得了勋章。 那么社区医疗和体育仍然是获奖人数最多的领域， 其中社区类有303人， 医疗界呢有74人， 体育类还有66人。 在澳大利亚国王诞辰
2: 授勋名单当中还有华人获奖者。根据多家澳洲主流媒体的报道，今年呢大约有至少有8位吧华裔澳大利亚人获得颁奖。在今年的榜单中呢，很耀眼的一位是我们华裔的数学家陶哲轩教授 Terence Tao 博士，获得最高等级的荣誉AC，也就是 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 陶博士呢，出生在阿德莱德，父母是华人移民，从小他就展现出惊人的数学天赋，9岁开始在弗林德斯大学旁听大学课程，十几岁就已经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拿奖，16岁左右完成硕士学位，20岁拿到博士学位，24岁成为 UCLA 教授， 2006年他获得了 Fields Medal， 这是数学界最顶尖的奖项之一， 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他也是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澳大利亚人。 这次被授予AC呢， 是为了表彰他对数学教育以及全球学术界的杰出贡献。
0: 真是一位数学神童啊。这一次得奖的这个华人呢， 我们刚才讲陶博士是在南澳阿德雷德， 那么还有我们大家熟悉的在墨尔本的黄碧瑶博士，
2: 没错，
0: 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位著名的侨领功夫教练， 他还在各个社团啊担任侨领，像这个奥华社区议会啊，还有奥华联盟啊，另外他还组建了这个妇女华人妇女会，更多的详情我们会做专访。
2: 那么会在以后的节目里啊，大家可以听到详细的介绍。与此同时呢，我们想借这个机会点名几位华人的获奖，就是得到授勋的人士吧。没错没错，比如说李振祥教授。 获得了IAM的头衔，他是算是我们这个学界比较出名的一位人物，他所参与的是地球科学板块构造和地球动力学等领域，贡献呢主要集中在地球科学研究及高等教育方面的重大建树。还有Hope Gertrude
3: O'Chin
2: 博士，这一位他所在的领域是原住民教育和艺术，他的贡献主要是推动原住民教育与艺术发展。
0: 他是一位混血，那么具有这个华裔血统，还有就是 OAM 得主谢艾琳，艾琳恰， 他的这个授奖的领域主要是艺术行政文化推广，他的贡献是推动亚裔的艺术发展，促进多元化艺术在澳大利亚的可见度。另外呢，还有首都领地的陈文凤 Sharon Mong Fong Ding， 他主要是在残障人士的权益、社区共融方面的贡献。 他推动这个残障人士的教育、家庭支持和政策的倡议。另外，维多利亚州呢还有几位，一个是于平博士，Dr. Selina Ping Yu，他的领域是商界教育和国际贸易。还有一位维多利亚州的是于文杰 Man Kit Yu。 他的领域主要是慈善公益和社区服务。那么于先生主要是参加的佛光园国际协会维州分会的活动，并担任主席。他曾经为维州华人新生会等社区组织提供赞助。
2: 在2026年国王诞辰授勋名单中呢，华裔澳大利亚人的贡献跨越了多个领域，包括科学、艺术、教育、社区服务、慈善与文化传承。他们的成就不仅体现了个人卓越的能力，也展现华人社区在澳大利亚多元社会中的深度参与与重要影响力。与此同时呢，我们随时不醉电台有几位在媒体界做出卓越贡献的OAM 获得者呢，在我们今天的演播室中就有一位是我们的胡梅 OAM 胡老师。谢谢马岩，我呢是在2017年获得了
0: OAM 勋衔，很高兴我们今年呢又有一位这个维多利亚的华人女性，就是黄碧瑶博士啊。我那个时候呢是第一位中国大陆背景的这个授勋的女性，
2: 很不容易，第一位。大陆背景我应该算第三位，前面还有卢继生博士和秦露山。
0: 秦露山是一位资深的翻译，还是我的学弟，比我秦教授现在是总理的御用翻译了，对对，御用翻译，总理到哪儿他就去哪儿，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所以华人呢还是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贡献，希望还有更多的这个华人啊能够进入到这个授勋的名单上。
2: 没错没错，每年两次机会，一次是 Australia Day， 一次是 King's Birthday， 两次会宣布一个获奖名单，我们希望在未来看到更多的华人得到他们个人能力和社会贡献的认可。好的，对的，好的，感谢胡老师，我们下面呢进入我们本周的社区生活，听一听社区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社区生活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
1: 让我们走进社区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社区生活的这个栏目。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昨天，也就是6月10号呢，在墨尔本博士山隆重举办中华民族团结日及文明对话世界日的文化活动，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凝聚海外华人团结力量。方兴文总领事出席活动，并接受 3ZZZ 墨尔本中文台主持人陆平的采访，深入解读这一次活动的主旨意义。我们来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陆平。今天是6月10日，是世界文明对话日。墨尔本丛林馆举行了一场多元文化的文化活动。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墨尔本丛林馆黄总领事。黄总领事您好。
4: 您好。
3: 您好。谢谢黄总领事接受墨尔本中文台的采访。那么请黄总领事谈一谈这次活动的主要意义。
4: 好的，谢谢。墨尔本中文台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黄兴文，很高兴接受咱们中文台的采访，然后我也希望呢通过主持人的采访向中文台的各位听众朋友致以亲切的问候。今天是6月10号，是国际文明对话日。这个对话日的意义呢，我想王毅部长在他的这个视频致辞里边已经做了充分的阐释，实际上就是强调文明的合而不同，强调文明的没有语言，强调相互的交流互鉴，强调向这个共同的美好的世界和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迈进。我想这个活动的这个主旨呢，实际上就是促进这不同人之间的对话、交流、借鉴，让我们一起呢分享更加美好的人生。而且今天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团结日，我刚才在致辞里面也讲了，团结就是力量，但是我们的力量来自团结，所以就是大家这个心拧成一股绳聚集在一起，才能共同完成更多的事业。我们中国也通过了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律，更好的是促进各民族的融合团结，共同的进步，共同的繁荣。我想这个和世界文国际文明对话日的这个要旨要义是相符的，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也是相符的。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是多元文化的国家，尤其维多利亚就墨尔本市更是多元文化的典型。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今天参加活动的除了中国有自己的华人社团之外，还有更多的来自埃及、乌干达、巴基斯坦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国家穆斯林这个群体的这个代表，还有十几个国家的总领事。这里边也不乏像这个埃及啊、希腊啊、巴基斯坦这样的文明古国和这个从中国共同提出国际文明对话倡议的这个创始国家。所以我想的话，今天应该是一个文明与共的一个欢快的日子，也是我们这个在墨尔本这个地方这个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尊重的一个生动的写照。所以我希望这个通过这个活动，我们能够更好的相互的理解、相互的支持像这个文明之间啊，这个不在于这个力量，不在于这个一致或者是完全的相同，而是在于呢，在这个不同的文明之间能够寻找它的美，能够寻找它的善，能够这个能够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想这个正确的认知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来这个共同的这个共存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是需要更多的对话、更多的交流、更多的相知、相见、相爱这样我们才能一起完成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宏大的目标。中国提出了这个全球文明倡议这是我们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此外还提出了全球的发展倡议、安全倡议，还有全球治理倡议，这些都是中国 为这个世界做的贡献，也是贡献出了中国的智慧，像是回答这个世界往哪走，国家往哪走啊，我们的人类文明往哪里走啊，我想这有重大的意义。我也期待呢，今天只是第一次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期待今后呢得到大家更多的支持，能够得到咱们中文台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0: 以上就是本台记者陆平采访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房兴文总领事。
2: 下面转发一则来自努拉瓦定社会活动信息。6月13日星期六，奥华多元文化协会 VCCAA 将在努拉瓦定社区中心举办端午节联谊活动，内容包括文化联谊、健康分享、表演交流、茶水点心等，欢迎大家积极参加。活动日期呢是本周六6月13日，时间是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地点为努拉瓦定 Community Hub， 地址是96-106 Springvale Road， 努拉瓦定。报名请发到微信号 VCCAA1， 请注明数字请注明人数以及您的名字。
0: 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恰逢百年难遇的四个六同聚的吉祥吉日，这种独一无二的圆满时辰，在 Monash Glen Waverley 社区中心的场地，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隆重举办成立8周年庆典及财政年度的会员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氛围热烈，各位会员满怀热忱，各展风采，主动登台亲情演绎，带来了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整场活动高潮迭起，惊喜连连，处处皆是欢声笑语。朗逸联盟主席于永杰说的有人说朗诵只是读一篇文章、一首诗，但我觉得朗诵更像是一场与文字的相遇，与他人的相遇，也是与自己的相遇。这些年来，我们诵读过春花秋月，也诵读过人生冷暖，分享过喜悦，彼此陪伴着走过疫情低谷。许多朋友因为朗诵找到自信，结识知己，让平凡的生活多一份诗意和光亮。让我们依然能够保持这份初心，保持对文字的热爱，对美的追求，对彼此的珍惜。愿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继续以声传情，以文会友，在朗诵的道路上携手同行。
2: 下面转发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房兴文总领事在 Nexus 2026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上的致辞。南京墨尔本 Nexus 2026 AI 赋能城市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周四4日在南京市江北新区举行。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房兴文总领事应邀发表视频致辞。墨尔本市政府安德鲁·罗茨议员、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士、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原子材料与纳米制造中心创始主任贾宝华、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王连洲、南京市浦口区副区长曲胜坤、浦口区副区长方振以及参赛选手、评判专家和相关企业代表近100人出席活动。房兴文总领事在致辞中高度评价南京市与墨尔本市的科创合作，表示南京墨尔本 Nexus 创新创业大赛已成为中澳创新创业合作的重要品牌。房总领事预祝本次大赛圆满成功，表示驻墨尔本总领事馆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力更多优秀项目双向落地，更多优秀人才双向奔赴，以科创力量深化中澳友谊。好的，感谢收听。
0: 根据 3ZZZ 墨尔本民族社区广播电台章程的规定，所有的语言节目每年必须召开年度全体会员大会。墨尔本中文台召开全体会员大会 AGM 的详情是6月28号星期天下午3点到5点，地点是在 3ZZZ 的电台会议室，地址是309号 Albert Street, Brunswick。每年冬季的全体会员大会很重要，您将有机会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听取年度报告，为理事会改选 投票，表达您对墨尔本中文广播节目的期许。我们邀请所有会员参加，届时将提供茶水小食，期待着见到每位会员，让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欢乐的周日。
2: 好的，感谢您收听我们本周的社区生活栏目。下面呢，我们进入我们这一周的每周一歌，由我们的优秀制作人刘晓云老师带来。今天的歌曲是小鹿，演唱者肖丽萍。
0: 每周一歌，带给您一周好心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今天邀请大家欣赏歌声如百灵又美丽动人的萧丽萍老师演唱的《小鹿》。萧丽萍老师现在是阿德雷德老年大学的声乐老师，原维省华人歌唱协会副会长，独唱演员剧团的团长，还在社区多个团体任声乐老师。十几年来，他热心于公益演出，服务于华人社区，为丰富社区生活做出了努力与奉献，堪称硕果累累。他曾师从余淑琴老师，并参加了各种歌唱比赛，取得冠亚季军的好成绩，还荣获维州多元文化部长颁发的成就奖。2021年世界夫人全球总决赛的总季军，澳大利亚世界夫人决赛的民选冠军和最上镜夫人奖。2022年，他应邀录制的两首歌曲，一首意大利歌曲，一首新疆民歌，被电影《I Am Makita》收录。2023年，萧丽萍老师导演策划，成功举办了名为《乘着歌声的翅膀》演唱会。萧丽萍老师的歌声高音如清泉般流淌，轻盈而纯净，甜美如春风，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温柔的力量。她演唱的《小鹿》如夜空中最亮的星星，直抵人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前苏联的悠远情感，指引我们向着美好前行。让我们一起来听《

0: 谢谢萧丽萍老师深情动人的好歌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云儿，我们下周四这个时间再见。
1: 一本打开的书，一份疗愈的心情，在文字里我们找到安静与力量，欢迎走进冰柔文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每周四下午为您播出的冰柔文苑节目，我是冰柔。此刻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忙碌，把心安静下来，在文字中寻找一份力量。今天的冰柔文苑，冰柔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本书是《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是一本影响了无数人的经典著作。它没有教我们如何成功，也没有教我们如何避免失败。它所探讨的是一个每个人终究都会面对的问题：当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是什么支撑我们继续走下去？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依然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明明真心付出了，却换来误解和失望，明明计划好的人生，却突然被一场意外打乱。那时候，我们会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身上？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而活出生命的意义正是在回答这些问题。这本书的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位奥地利的精神科医生。二战期间，因为犹太人的身份，他被关进了纳粹集中营。在那里，他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财产，失去了职业，失去了亲人，甚至每天都面临死亡的威胁。对于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绝望呢？可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却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撼的事情。有些人虽然身体被囚禁，却依然保持尊严与善良。有些人虽然拥有活下去的机会，却早早失去了希望。于是他开始思考，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人在苦难中坚持下来？后来他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意义。德国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忍受几乎任何一种生活。而弗兰克尔将这句话贯穿了自己的一生。他发现，在集中营里，那些心中仍然有所牵挂的人，更容易坚持下去。有人想再见到自己的家人，有人希望完成未完成的作品，有人想亲眼看着战争结束后的世界。正是这些意义支撑他们熬过漫长的黑夜。其实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有时候支撑我们的并不是财富，不是地位，甚至不是快乐，而是那些让我们觉得值得的事情。也许是孩子的一声妈妈，也许是父母健康的笑容，也许是一个未完成的梦想，也许只是想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当一个人拥有了意义，生活便有了方向。小时候，我们总以为人生是一条笔直的大路，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按部就班的生活，未来就会越来越好。后来才发现，人生更像是一条蜿蜒的河流，有平静的水面，也有突如其来的激流，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有乌云密布的时候。我们永远无法预测下一刻会发生什么，疾病可能突然来临，离别可能毫无预兆，一些计划好的事情也许会被迫中断。可是人生真正的智慧，不是要求生活永远顺利，而是在风雨来临的时候依然能够继续前行。弗兰克尔说，人可以被夺走一切，但有一样东西永远无法被剥夺，那就是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环境有时无法改变，命运有时无法选择，但我们始终可以选择用怎样的方式面对它。很多人都希望人生没有痛苦，但现实是，没有人的一生能够完全避开苦难。有人经历疾病，有人经历失去，有人经历失败，有人经历孤独。如果苦难无法避免，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弗兰克尔给出了一个深刻的答案：苦难本身没有意义，但人可以赋予苦难意义。
同样的经历，有的人从此沉沦，有的人却因此成长。同样的一场风雨，有的人看到黑暗，有的人却看见了彩虹。不是因为他们更幸运，而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眼光。很多年以后，当我们回望生命中的那些艰难时刻，也许会发现，正是那些曾经以为无法跨越的困难，塑造了今天的自己。书中有一个特别打动人的观点，很多时候我们习惯问人生，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可是弗兰克尔却说，其实不是我们向人生发问，而是人生每天都在向我们发问。面对困难的时候，人生在问，你会如何选择？面对失去的时候，人生在问，你是否依然愿意热爱？面对痛苦的时候，人生在问，你是否依然愿意坚持？每一天，我们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回答这些问题，而答案不在语言里，而在生活里。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常常会想起生活中的许多小事，清晨的一缕阳光，家人的一句问候，朋友发来的消息，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一束鲜花，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我们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回答这些问题，而答案不在语言里，而在生活里。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常常会想起生活中的许多小事，清晨的一缕阳光，家人

这追逐远方的时候，很容易忘记珍惜眼前。可真正的幸福往往并不遥远，它藏在平凡的日子里，藏在每一个正在发生的当下。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的作者是维克多·弗兰克尔，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被誉为意义疗法的创始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为犹太人身份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长达3年，在那里他失去了父母、妻子和大部分的亲人，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然而正是在极端绝望的环境之下，他发现了一个影响世界的理念：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快乐，也不是逃避痛苦，而是在任何境遇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战争结束后，弗兰克尔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后来这本书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影响了全球数千万的读者，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生经典之一。他的思想告诉我们，命运或许无法选择，但我们永远拥有选择面对命运态度的自由。这也是《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当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想把《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中最著名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几乎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人生不会永远风平浪静，我们都会经历低谷、迷茫和失落，但请相信，再漫长的黑夜也终会迎来黎明，再艰难的时刻也终会过去。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生命里找到那个值得坚持的理由，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因为意义并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梦想，它可能只是认真生活，善待身边的人，热爱每一个平凡的今天。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岁月温柔以待，愿您心中有光，脚下有路。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是冰柔，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墨尔本中文广播，这里是家乡连线栏目，我是主持人王雪。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家乡连线是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西南部的台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我们认识的这位华侨他的故乡。
1: 我姓刘啊，叫沙里啊，来自广东台山，全中国最著名的侨乡。所有的台山人其实是一半呢是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我那个时候听说我们台山本身有100多万人，然后也有100多万人是分布到全世界，基本上是每一个国家都会有的。台山有近海边，是属于以前的丝绸之路的经过的一个地方，有很多好吃的，有很多海鲜，然后有牛骨汤，有黄鳝饭，有各种的野味，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0: 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西南部的台山呢，素有全国第一侨乡、内外两个台山之称。19世纪以来，大量的台山人远赴海外谋生，尤其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区。那么台山为什么华侨特别多呢？
2: 19世纪中叶，海外淘金热和铁路建设带来了大量劳工需求，比如加州金矿、旧金山

0: 和澳大利亚维州和新州金矿新金山，大量台州人因此出海谋生。后来他们又通过亲带亲乡带乡的方式形成连锁移民。
1: 其实在澳大利亚华人历史里呢，台山人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俗称澳洲新金山，哈，大家都知道美国旧金山，就是因为在1850年代澳洲发现金矿后，有大量的广东人，特别是台山人前往澳洲淘金，所以呢，当时的华人把澳洲称作是新金山。
2: 您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在那个我们班迪狗维州的一个城市里边有一个我们的博物馆，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博物馆以及这个博物馆的负责人吗？
3: 那个博物馆的负责人呢，据说他是一个淘金热的那个时代的一个台山人的后代，第一批来到澳洲的人里面都是我们台山人。
1: 维州 Bendigo 也是我们的一个小镇哈，华人博物馆也叫做 Golden Dragon Museum， 它呢是我们澳洲最重要的华人历史博物馆之一，核心呢就是记录在维州淘金时代的华人，特别是台山人的历史，那么相当于在 Bendigo 唐人街上的旧址。那么这部博物馆里有什么呢？我们查到的最重要的是龙文化，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世界级的华人游龙，也叫做百年老龙。那么这条龙呢，是被认为世界上最长、最古老、保存最好的中国游龙。这些龙啊，每年也会参加 Bendigo 的 Easter Festival， 也就是复活节巡游。这个传统呢，从19世纪延至到今天，也是澳洲最著名的华人活动之一。经常听说哈，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台山人，为了生计，大量的台山人从珠江口出发，经过香港，远渡重洋。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大海，却要在狭小的船舱里漂泊数月。最终他们来到了澳洲维多利亚州的金矿区，比如说 Bendigo Ballarat， 那里成为了澳大利亚华人最早的起点。早期来到的澳洲台山人呢，大多不会说英语，他们穿着布衫草鞋，在金矿里挑水挖金背矿石。有人说那一代的华工几乎是用扁担与血汗把华人的名字写进了澳洲历史。后来呢，有人开启了洗衣店，有人经营了杂货铺，有人种菜，有人做饭，开启了餐馆，慢慢的唐人街就出现了，庙宇也建立了，舞龙舞狮也在澳洲扎了根。直到今天，在澳大利亚 Bendigo 的 Museum 里面，也依然可以看到那段历史留下的痕迹。那里收藏着百年中国龙，记录着淘金时代华人的故事，而这些故事背后，很多主人公都是台山人。有意思的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澳洲老华人社区说的最多的也不是普通话，也不是广州话，而是台山话。因为最早的华人社区大部分都来自于台山，所以呀，老一代的华人彼此打招呼的时候，往往听到的非常熟悉的乡音。那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更是一种漂泊海外后的归属感。虽然身在异乡，但台山人始终没有忘记家乡。说到家乡，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美食了。在台山，您最想念的是哪一种美食呢？
3: 最想念的美食啊，是我们台山的咸汤圆。
2: 咸汤圆？
3: 对。
2: 那里面是肯定是咸的，那里面有什么馅儿呢？
3: 好，汤圆是没馅的。
2: 哦，汤圆是没有馅。
3: 对，汤圆就是小小的一个一个的汤圆。
2: 哦。
3: 但是呢，它做的那个食物里面呢，它就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包括鸡啦，然后海鲜啦，猪肉啦，排骨啦，各种各样， 里啊，还有最重要的是一个白萝卜啊，要放白萝卜一起煮的，很好。
2: 您说的这个是汤底是吗？
3: 对，
2: 就是我们元宵是还就里面没有馅儿的，但是汤底是咸的。
3: 对，哎，
2: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那它这个里边您刚刚提到的白萝卜是鲜白萝卜还是干白萝卜？鲜的白萝卜。好，精髓大家记住了，是鲜白萝卜，特别好。
1: 一口家乡菜，一句家乡话，虽然身在异乡，但台山人始终没有忘记家乡。他们始终把辛苦赚来的钱寄回中国，修桥、建校、盖洋楼。我们今天台山乡村里面的碉楼和骑楼见证了华侨的岁月。而在澳洲，也正因为这些华侨的努力，逐渐地认识了中国的文化，舞龙、醒狮、中餐、春节庆典。这些如今澳洲熟悉的华人元素背后都有台山华侨的身影，从矿工、苦工到商人、医生、教师、议员，几代人的奋斗让华人在澳洲扎下了根。今天很多的华人家庭祖辈依然来自于台山，可能他们也许已经不会说台山话，但家乡的一碗黄鳝饭、一封泛黄的家书依然连接着那片故土。从台山到澳洲，跨越的不只是海洋，更是一代代华侨关于生存、奋斗、身份认同的历史。这是台山，也是无数海外华人的精神故乡。非常感谢我们越唱越好听的负责人之一 Sally 今天来到我们的家乡连线，让我们一起走进了广州台山，讲述了那一段跨越山海100多年不断延续的华侨故事。谢谢 Sally，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两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3: 欢迎来到 Science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错觉，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展览现已开放，马上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购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到咗我呢个年纪，未雨绸缪系生活嘅一部分。为咗预防流感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之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系最好嘅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嘅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3ZZZ 92.3 FM。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三，墨尔本中文台。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三，墨尔本中文台。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在呢，我们进行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广播节目。
0: 对，今天的节目相当丰富。前面第一个小时呢，还是照例大家听到了每周一歌，还有家乡连线。那么第二个小时呢，我们还是每周一周要闻，然后会有澳洲财经动态、声韵雅苑、人物访谈、健康养生。
2: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一周要闻。
1: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2: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过去一周的国内外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据澳广 IBC 本周三报道，一架美国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两名飞行员获得营救，均未受伤。美方的消息声称，该阿帕奇直升机系被伊朗一架单程攻击无人机击落。事发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会采取非常有力、非常强硬的回应措施。美军于本周三早上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进行了空袭，并在社交媒体上称，此次任务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相称回应。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今天早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对此深感担忧，既担忧战争带来的人道主义影响，也担忧其经济影响。当前局势正在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澳大利亚虽然距离冲突地区很遥远，但每天都在受到影响。 SBS 本周二的报道指出，联邦政府表示全国燃油供应依然稳定，目前储备足以维持至八月，但政府有时也确认临时燃油税减免政策将于本月底结束，届时油价或面临上涨压力。
0: 据 SBS 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周一抵达朝鲜首都平壤，展开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他自2019年以来首次到访朝鲜。他表示，此行旨在将两国长期伙伴关系推向新的高度。一同出访的还有夫人彭丽媛以及多位中国高级官员。SBS 援引朝鲜官媒朝中社的报道称，双方同意将两国友好关系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两国同意加强外交、执法和军事领域的交流，并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习近平特别提到，两国边境通道、航班和铁路客运在疫情后陆续恢复，为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创造了新条件。今年三月，因疫情中断长达六年的两国航班和客运列车服务正式恢复。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朝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近年来，朝鲜绝大多数对外贸易都与中国相关，因此经济合作仍是双方关系的重要支柱。《华尔街日报》上周日引述韩国央行的数据指出，朝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令人意外的经济增长案例之一，其经济活跃度创下今年新高。朝鲜2024年实际 GDP 同比增长 3.7%， 创下八年来的最高增幅。外界普遍认为，这一增长与对俄罗斯军售和中朝贸易回暖有关。中朝媒体的报道以及中朝官员官方声明当中都没有提及国际社会关注的朝核问题。
2: 澳广 IBC 上周五5号的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封直接致函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中，呼吁双方举行面对面谈判。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以来，泽连斯基首次公开致信普京。信中，泽连斯基对这位俄罗斯领导人26年来的执政生涯进行了全面批判。克里姆林宫表示，已看到这封信，并将向普京汇报相关内容。但普京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停火前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 泽连斯基在信中也承认美国优先事项的转变，称在特朗普政府仍高度聚焦于伊朗战争之际，坐等其将注意力重新转回乌克兰战争是不明智的。泽连斯基此举似乎是在抓住战争的一个关键节点，即乌克兰凭借不断增强的远程打击能力在战场上逐渐夺回部分主动权，令俄方的推进受到阻碍。本周四， 乌克兰公布了在克里米亚打击一艘俄罗斯巡逻舰以及在俄控赫尔松地区摧毁铠甲 S1防空系统的视频画面。 与此同时，莫斯科也加大了对乌克兰全境的致命空袭力度，意图利用基辅弹药短缺难以应对弹道导弹攻击的弱点。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国内新闻。
0: AUKUS核潜艇购置再生变数。 据SBS的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和美国国防部长、英国国防大臣共同宣布， 澳大利亚计划从美国购买三艘二手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而不再是此前规划的一艘新艇加上两艘二手艇。 澳美英三国联合声明将此次调整称为简化路径之举，旨在简化供应链管理操作和维护要求，并实现成本效益最大化。批评者认为这项调整反映出美国造船能力不足， 以及AUKUS项目面临的不确定性。 支持者则认为统一舰型反而有助于降低风险， 提升澳洲未来核潜艇部队的运作效率。 专家分析指出， AUKUS协议从来就不对等， 它一直都是一项单方面协议，美国坐享其成，而澳大利亚则承担风险。澳大利亚签署的协议赋予了美国诸多取消或修改协议的机会。 华盛顿只是在协议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了行动。 前总理谭宝在接受ABC采访时也指出， 美国一直以来对该项目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非常坦诚，那就是美国目前的产能对满足本国需求都已经捉襟见肘，难以同时兼顾盟友的需求。他担心澳大利亚最后出了钱却又拿不到潜艇，在老旧潜艇不得不 淘汰的背景下呢，被迫面对国防装备上的真空。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新闻。中国处罚三家跨境券商，分别是富途、老虎、长桥，三家合计被罚没逾22亿元。多家媒体报道， 5月22日， 中国证监会宣布对三家在中国境内从事跨境证券业务的境外券商老虎证券、富途证券以及长桥证券 予以严厉处罚，没收其境内外相关主体的全部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证监会认定三家公司违反了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期货和衍生品法的相关规定，破坏了市场秩序。据财新网报道，富途证券和老虎证券均被处以没一罚三的处罚，其中老虎证券收到北京证监局行政处 处罚预先告知书，没收违法所得约1.03亿元，罚款约3.08亿元，合计约4.112亿元。富途控股则收到深圳证监局通知，拟被罚没约18.5亿元。长桥证券所受罚款具体金额尚未有公开披露。与此同时，老虎证券和富途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均分别被拟处以125万元的个人罚款。 消息公布后，富途和老虎证券的每股盘前股价一度重挫约 30%， 收盘跌幅均超 25%。 事发后ABC就此事联系了在澳大利亚持牌经营的富途澳大利亚公司，该公司表示其在澳大利亚的运营一切正常，客户通过富途木木平台的交易不受影响。多名专家分析表示， 在美股的AI热潮 和3家超级IPO的背景下， 证监会此举 是限制居民资金通过灰色渠道大量流向美国科技股市场，并引导资金回到亚洲股市的举措之一。 BBC在访谈中还表示， 美股的火热以及地区性的能源危机使得东南亚及南亚国家的外汇大量流出，部分国家的政府被迫着手应对本期国内外汇吃紧的问题。 最后请听一则财经新闻。 在马斯克的星际探索公司 SpaceX 在澳大利亚进行首次公开招股 IPO 的同时，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也为政府和澳人对于星链卫星服务的依赖敲响警钟。继上周 SpaceX 在澳大利亚获准 IPO 之后，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澳大利亚股民提交了申请。据 ABC 的报道，一个鲜为人知的政府情报机构敲响了警钟，提醒政府机构和居民对于星链卫星服务的依赖以及对海外公司的监管。截止去年，澳大利亚有约20万名星链卫星用户， SpaceX 已经从联邦政府获取了多个合同，价值约713万澳元，其中包括国防部以及选举委员会的合同。如果算上各个州政府，合同价值将超过5000万澳元。其中引人注目的一单是新州乡村消防服务的星链卫星安装服务。该机构寻求在几千辆车上安装星链卫星的终端，合同总价值高达4100万澳元。专家表示，澳大利亚的现有法律体系能够去规范星链卫星服务在本国的运营，但是可操作性和政府手上的筹码值得深思。
2: 我们增播一条今天早上的新闻。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11号今天早上的采访中表示，政府会考虑将现行的燃油税减免政策在本月底到期后延续下去。政府将在未来几周持续考量燃油价格问题。同时，澳大利亚已经和中国达成协议，正在从中国购买成品航空燃油以保障国内需求。以上就是我们的一周要闻，由马岩编辑，胡梅和马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更加专业的财经分析，请欣赏由冰柔带来的本周的财经动态。
3: 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市场动态分析。David 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当前呢，人工智能是越来越火，相关的投资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呢，也有人认为是泡沫。那我们现在处在什么阶段？到底有没有风险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请 David 给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好吗？
5: 如果说有一个投资一年涨幅4倍、6倍，甚至是11倍，那这听起来呢，很像是某种骗局，或者是空气币，或者呢，又是一个割韭菜的炒作。然而呢，这些惊人的涨幅并非是来自于虚拟币，而是来自美光科技、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种已经经营了数十年的老牌的半导体巨头。那在过去的一年里呢，在全球 AI 算力竞赛的推动之下，我们看到像数据中心、云计算还有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这类的投资都呈现爆发式的增长。科技巨头们呢，是动辄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的资本开支，让整个储存芯片产业站上了时代的风口。那利润增长呢，这个利润增长的速度呀，甚至比股价还要更加疯狂。那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三星电子半导体部门他们的这个财务报表公布说，营业的利润是同比暴增了48倍，没错，不是48%，而是48倍，与此同时呢，像 SK 海力士，这类高端的存储业务同样也是赚得盆满钵满，订单呢都排到了数年之后。而在美国时间本周五，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将正式挂牌上市，市场预估呢，它的这个估值，将会突破1.7万亿美元，这个将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现在呢，我们看到，储存芯片供不应求 ，AI 企业疯狂扩张，科技的巨头呢是一掷千金，资本市场的热情是非常的高，那一切呢都显得是欣欣向荣，仿佛人类马上就要跨入一个新的 AI 纪元了。然而呢，历史是反复的证明，每一次狂热繁荣的背后，往往都埋藏着被忽视的风险，而这一次呢，危险的信号。或许啊，已经在上周悄然的出现了。那么在上周五晚间呢，美国的劳工统计局是公布了一份远超市场预期的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那这份报告数据显示呢，五月份的美国非农就业人数新增了 17.2 万人，而市场此前的预期仅仅为 8.5 万人，实际数据是足足高出了一倍以上。那劳工统计局呢，还大幅上修了此前两个月的数据，三月份的新增就业人数由 18.5 万人上修掉了 21.4 万人，四月份的数据呢由 11.5 万人上修至 17.9 万人，那两个月呢是合计上修了 9.3 万人，那这个意味着美国过去三个月的新增就业人数是创下了两年多来的最强劲的表现。那从表面上来看啊，这显然是一个好消息，就业市场非常强劲，说明企业仍在招聘，居民收入非常稳定啊，经济呢并没有陷入衰退。但是对于当前的市场而言啊，这个问题呢恰恰在于经济看起来太好了，强劲的就业数据就意味着美联储又少了一个降息的理由。此前呢，市场是原本寄望于经济放缓迫使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然而呢，像美伊冲突导致了中东局势的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封锁，以及呢国际油价持续上涨，通胀的压力重新抬头。但现在面对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美联储本来就很难找到降息的空间。那如今呢，就业市场又交出了如此火热的一份成绩单，那市场对于今年降息的预期是迅速的降温，甚至都开始出现了年底美联储将重新加息的声音。那这个也就触碰到了当前市场最脆弱的神经。那从个人的房贷、车贷，再到企业的融资成本，再到股票还有房地产的估值，那几乎整个金融体系都是围绕美国国债收益率进行定价的。但过去几年呢，我们看到不论是美国政府啊这种巨额的赤字，还是科技巨头史无前例的 AI 资本开支，本质上呢都是建立在未来利率会下降、融资成本持续走低的假设之上。但是如果降息迟迟无法到来，甚至重新出现加息的风险，那么债务成本将继续攀升，市场呢赖以这个支持高估值的这个逻辑也将会受到这个根本性的冲击。因此呢，当这个月的这份非农报告公布之后，市场就出现了剧烈的震荡。那首当其冲的就是此前涨幅最夸张啊、估值最依赖降息的科技板块。美国上市的韩国三倍做多的 ETF 是单日暴跌了将近 42%， 而三倍做多半导体呢也是在一天之内重挫了 28%。 那在经历了数个月的疯狂上涨之后啊，市场是第一次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利率不降反升，那么支撑当前 AI 狂欢的这些资金成本是否还能够维持下去。对于现在的这场 AI 盛宴来说呢，那上周五的这个非农数据或许就是音乐第一次出现停顿的时刻。那么在 GDP 的层面呢，我们看到从数据上啊，美国的经济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强劲的。在26年的一季度，美国的 GDP 同比增长了 1.6%， 在近几年的表现当中呢不算差。但是如果拆开数据细看，就会发现当今的增长主要动力全都是来自于和 AI 相关的投资，比如说企业疯狂的采购芯片服务器，并且呢持续建设数据中心和算力基础设施。那部分的经济学家还有智库甚至是测算过一个极端的模型，就是如果剔除掉信息处理设备的投资啊，比如说购买英伟达的显卡啊、服务器的采购等等啊，以及呢剔除掉软件和研发支出的话，那么美国今年上半年的 GDP 增速将缩水 90% 以上。 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当下美国经济增长的最核心的引擎几乎是全部依赖对于 AI 的投资建设。然而呢，当这些巨额的投资已经砸下了，但是呢，生产率的提升却远远啊还没有到兑现的时刻。现在不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居民的收入增速，还是整体的经济效率啊，企业收入，目前还都看不到和这轮投资规模相匹配的提升。那这个就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每一次的技术革命啊，不论是铁路也好，还是互联网也好，还是以前的房地产泡沫也好，那真正改变世界的这些技术呢，它最后是会成功的。但是在成功之前，资本市场往往会先经历一轮疯狂的泡沫啊，以及泡沫破裂这样的过程。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似乎是已经站在了这场 AI 泡沫的后期阶段。政府的债务啊非常的高，企业的杠杆呢也不断的在攀升，通胀呢非常的顽固，美联储现在是进退两难，而市场的估值却是建立在持续的降息还有无限增长的乐观的情绪之上。那当债务利率估值还有市场情绪，那这些风险都开始不断的累积，并且逐渐的形成共振的时候，那实话实说，距离泡沫的破裂啊，往往呢是只差一个黑天鹅事件来引爆。而黑天鹅呢，它是从来不会提前发出通知的，黑天鹅只会在所有人都相信盛宴永远不会结束的时候突然出现。
3: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澳洲财经动态，感谢您的收听。
6: 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诗与远方。欢迎收听
7: 《声韵雅苑》。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您走进 3ZZZ 墨尔本中文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主持的《声韵雅苑》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于永杰。本周墨尔本朗逸联盟诵读打卡作品选自著名诗人迟子建的散文诗《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春天总是在一夜之间来到人间，然而在作者细腻温暖的笔触下，春天并不是突然降临的，它藏在冰雪消融的声音里，藏在泥土苏醒的气息中，藏在一株小草、一缕微风、一声鸟鸣的悄然变化里。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生命的希望也是这样一点一点被唤醒的。本期作品特别邀请专业播音主持雨英老师担任泛读，他以清新自然、温润细腻的声音为我们呈现出北国春天缓缓苏醒的诗情画卷，也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对生命与自然深沉而真挚的热爱。下面就请您跟随我和雨英老师一起走进这篇优美的作品。在大兴安岭，最早的春色出现在向阳山坡，嫩绿的草芽像绣花针一样顶破丰厚的腐质土，要以它的妙手给大地绣出生机时，北阴山坡往往还有残雪呢。这样的残雪还妄想着做冬的巢穴，然而随着冰河炸裂，达子乡花开了，北阴山坡也绿意盈盈了，残雪也就没脸再赖着了。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是透着清香的树、烂漫的山花和飞起飞落的鸟儿。 那蜿蜒在林间的一道道春水，被暖风吹拂得起了鱼苗似的波痕，投在水面的阳光便也跟着起了波痕，好像阳光在水面打起蝴蝶结了。
9: 我爱这迟来的春天，因为这样的春天不是依节气而来的，它是靠着自身顽强的拼争，逐渐挣脱冰雪的桎梏，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苦熬出来的。也就是说，极北的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它从三月化到四月甚至五月，沉着果敢，心无旁骛，直到把冰与雪安葬到泥土深处，然后让他们的精魂又化作自己根芽萌发的雨露。春天在一点一点化开的过程中，一天天的羽翼丰满起来了，待它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解冻后的大地又怎能不做了春天的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我和余英老师为您朗诵的迟子建的作品《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说到冰雪融化的情景，我是最有感触的。我出生在美丽的冰城哈尔滨，小时候只记得冬天很长很长，快到春天的时候，窗户上的冰雪呢，就那个结成的冰花一点点的化成水珠流淌下来，这时候外面的空气不再寒冷，还有一种清新的味道。接下来我想再给您播放一段果果的解读和演绎。他在诵读感言中写道，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温暖是一点一点回来的，春暖花开是生命的色彩。听他的诵读，您是否能够再进一步的走进春天呢？
1: 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节选，作者迟子建。我爱这迟来的春天，因为这样的春天不是依节气而来的，它是靠着自身顽强的拼争，逐渐挣脱冰雪的桎梏，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苦熬出来的。也就是说，极北的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它从三月化到四月，甚至五月，沉着果敢，心无旁骛，直到把冰与雪安葬到泥土深处，然后让他们的精魂又化作自己根芽萌发的雨露。春天在一点一点化开的过程中，一天天的羽翼丰满起来了，待它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解冻后的大地又怎能不做了春天的天空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3ZZZ 墨尔本中文台声韵雅苑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四两点到四点继续在空中相会。
1: 多元的城市，多彩的人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人物访谈。
2: 首先我们来听一段6月3日墨尔本新东方老年大学成立典礼及开学仪式上徐小丽校长的发言。
3: 感恩大家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对我的厚爱和支持，因为拥有你们才有今天这温暖的一幕，所以我是现在的心情很激动。有请我的好朋友赵虎虎老师、张明老师。希望每一位家人都能在新东方老年大学这个温馨的大家庭里学有所乐，老有所想。希望新东方老年大学坚守初心，用心办学，成为大家修身的益己、快乐求知的幸福家园。希望新东方大学稳步前行，不负时光，不负气虚，越办越好。
4: 哎，热烈祝贺啊，我们徐小丽校长，祝贺新东方老年大学隆重开幕，谢谢。
5: 谢谢谢谢你亲自来啊，真的很感谢很感谢。
4: 徐小丽校长呢，他不仅是新东方艺术学院的院长，也是我们新东方老年大学的校长，而且还是我们 3ZZZ 墨尔本中文台的理事，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
5: 是的，对对姐姐，我们是真的很老的老朋友，30多年以前我们两个人就认识了，对不对？
4: 对呀，对呀。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的听众观众介绍一下，我们新东方老年大学都开一些什么的，什么样的科目？为什么会想到要开办这个学校？
5: 我那个从小就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搞一个乐团，搞一个大学。然后今天呢，在大家的帮助下呢，总算实现了这个愿望。但是这个老年大学跟一般的大学不同，那我们主要是为提供这些老人，退休的老人一起提高每一个人的价值，然后呢，提高我们的各方面的自身的能力，然后呢，给子女们，给家庭减少麻烦，给他们减轻一定的压力，所以呢，从来来得到我们的健康，提高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所以为了这个目的，所以我呢，就是今天呢，就创办了这个大学。当然我们学校里面呢，有很多娱乐的，譬如有舞蹈，有走秀，然后还有唱歌，还有交谊舞、宫廷舞、画画、学习英文等等等等很多项目，还有下棋，
4: 琴棋书画
5: 都有了，
4: 还有英文。对呀，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老师，还有学校开哪一些科目。
5: 这科目我刚才讲了，然后我们的学校老师都是资深老师，然后呢都是从小爱好这些音乐啊、艺术啊，有特长，然后来自于专业的学校，
4: 对，
5: 然后
4: 都是很专业的老师，
5: 都是有些都是国家二级演员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老了，但是我们也要认真学习，所以我们的老师也是非常专业非常认真，他们都跟我讲每一节课他们都是要在家里备课， 啊，很认真的，我听了以后都很激动的。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免费，没有一个老师提出来要工资要干什么都没有的。
4: 哦，真的很不容易，你能够把大家组织起来。现在这个老龄化比较严重，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在新东方老年大学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真的感谢您。
5: 谢谢，谢谢你亲自来到我们现场，谢谢，所以很感恩。
4: 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3ZZZ 墨尔本中文台主持人胡梅。我们现在是在新东方老年大学开学典礼的现场，在我身边是新东方老年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兼秘书长谢新言。你好。
6: 你好，胡梅老师。
4: 那个谢老师，您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新东方老年大学。
6: 这个办学所有的其实源于徐老师，我们的徐校长的一个一直以来的理念，他希望打造一个平台，让大家银发的一族，或者现在说是新的老新的资深美女，
4: 第三年龄
6: 一群人可以有一个平台，一起来找到生活可以娱乐可以交流的平台。那么我们其实课程设置呢，一直以来其实我们新东方都有一些像走秀啊、舞蹈啊，包括乐器，是17年以来都在做的课程，只是我们现在把这个平台做得更大一些，那么让更多人知道，更多的人参与。其实我们目标就是未来，当然舞蹈啊这些仍然是保留着，那么其实就我所知，我们还有打鼓啊，包括下棋啊、打牌啊，这些老年人都喜爱的娱乐活动我们这里都有。只不过呢，我们开设课程呢，当然因为场地有限，我们的老师有限，所以我们是根据学员的情况，那么报名满为止，我们就一个课程就开班了。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抢先来占这个名额。那么我们但凡一个课程开出来之后，下一个课程就要根据学员的数量再决定是否再开启。另外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平台未来其实场地就是在今天的所在地，就是 Phoenix Community Park Center。 然后报名的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线上，或者给我打电话，给徐老师打电话的方式都是可以的，或者我们还有一个新东方的公众号的那个视频号的平台，大家也可以私信徐老师的视频号。
4: 那学费是怎么样的？
6: 学费呢，其实简单理解，我们其实是6个月是68块钱，其实这个是一个优惠价格，只要你能够持续的参加半年的课程，我们的优惠价格就是68。其实折算到，因为我们是一周一次课程，那么结算到每周其实只有几块，一个2块钱，连杯咖啡钱都不等，所以等于说只是 cover 了一个我们场地的费用而已。对，
4: 那学员会有一些什么要求？他们报名了以后，他们是不是要考勤？另外他们是不是还要考试，通过考试？
6: 对，我们没有这么严格啊，但是可能有些老师对于舞蹈类的或者走秀类的老师会有一些筛选条件，但是我们是欢迎如果你们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来参加。因为其实我们的课程也会根据大家的实际情况设置了，比如说初级课程、中级课程，所以如果真的是大家是零基础的话，那么其实我们根据学员的数量就可以把你们放在初级课程当中。那么像你刚刚讲到的就是打卡的这个情况，主要是因为我们是跟你们设置了这个半年的课程，每周一次嘛，所以如果说你们过来的话，那因为已经付了费了，所以是希望你们可以出勤率每周都过来，那么不会浪费自己付的学费。对，
4: 对，那就说这个入学标准实际上是
6: 就
4: 零门槛，
6: 对，零门槛，
4: 根本上
6: 对
4: 没有什么那个入学考试啊，没有一些这样的要求，
6: 对，
4: 只要你有兴趣来参与就可以参与，而且这个学费呢非常便宜，半年才只有68块。
6: 对，
4: 那么就是说他们 毕业以后，不能说毕业了，就是说他们学有所学完了以后，他们将来会有怎么样的就是有一个期待值，比方说他们要想来上，他一定有一个期待值。我希望我能够上台演奏，我可以参加这个那个什么气泡秀。
6: 是的，是的。
4: 他们有没有一个，就是说老师们会有一个什么规划？那学生又会有一个什么期待值呢？
6: 对对，孔明老师这一点提得非常好。其实我们新东方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这儿，包括我本人也是，我们新东方几乎每个月都有一场演出。那有的时候演出多的，比如说碰到节庆，春节啊、中秋啊这种大的节庆的时候，我们演出忙不过来。所以呢，这些学员只要你们有机会在这里学习，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可以上台了，那其实大家就是奔着演出去的。像我们自己新东方就民乐团来说，我们其实就是这样子，每年都会有一场四五百人的大型演出，那么小型演出也是不断的。
4: 那就是说加入到新东方以后，有可能啊，有机会你们可以上台演出，
6: 对，
4: 他们可以参加这个新东方艺术团的那个，是啊，因为这个有艺术团，有学校，三位一体在一起真的是很难得。那么我也想要问一下，我想听众可能也会想要了解，就是说澳大利亚政府呢，它是有老年大学这个机制，它叫做 University of Third Age， 就第三年龄段的这个大学。那国内也有老年大学，都很风行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新东方老年大学和政府的这个Third Age University， 还有和国内又有些什么相同异同点，有些什么样的联系呢？
6: 其实我们因为今年像今天办的这个是开学典礼嘛，所以今年是刚刚起步。那我们的目标其实是做到 U3A 这样的规模，但是现在显然我们刚刚开始，大家也都不知道，还没有积极去宣传。那么我们其实你说到政府的话，确实我们今年还没有得到说政府对我们老年大学的一个支持，但是我们已经去邀请政府参加，已经让他们更多的来了解我们。所以未来的目标其实我们就是说可以打造一个华人社团里面的这么一个 U3A 的一个影响力。
4: 这个真是太难得了。华人在澳大利亚有100多万的人口，120万人口，所以在维多利亚州也有20多万人，而且老龄化是非常严重的。如果能够有一个华人自己的老年大学，这个真的是太难得了。也要祝贺你们的徐小丽校长，他使得自己的愿望成真，也是为我们很多很多老年人银发族的梦想成真。谢谢你。
6: 谢谢孔老师。
4: 好，谢谢。
7: 洞察生命科学，
8: 把握健康脉搏，
7: 请听健康。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医生，来自世界传统医药文化养生学会和墨尔本中华国医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女性健康养生系列中育龄期女性健康养生的一个常见的健康困扰，痛经。那什么是痛经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和月经来潮相关的一些下腹部的疼痛。它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腰酸坠胀，甚至于严重的，有的到疼到冒冷汗、恶心呕吐等等。那现代医学呢，通常把痛经它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发性痛经，这一类非常常见，它没有明确的这个盆腔的器质性的病，但是呢，一来月经就会痛。它的机制之一呢，就是月经期体内的前列腺素的分泌增多了，因为前列腺素会让子宫的收缩更加厉害，局部的供血呢也就会受到影响，于是呢就会产生疼痛。那第二种呢，就是继发性的痛经，这一类呢就是由某些基础问题引起来的了，像常见的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腺肌症肌瘤什么盆腔炎等等这些。它不是单纯的子宫收缩的太厉害，而是背后有其他的原因在制造疼痛，比如子宫内膜异位症，它就是你本应该长在子宫腔内的这些内膜样的组织，它长到了子宫的外面。这时候呢，随着我们激素变化的月经的来临呢，它外面的这个内膜它也会出现这个出血，来刺激周围组织引起疼痛。那么我们中医怎么看痛经呢？其实中医讲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不通则痛，不容则痛。不通是指啥呢？就指气血不通，寒呀、瘀呀、郁呀，郁滞滞阻在那儿，你就会痛。还有一种就是不容则痛，就是指气血不足了，子宫失于濡养了，它也会痛。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分析一下育龄期女性常见的几种痛经的辨证分型。第一类呢，就是寒凝血瘀类型的，这是最常见的，常常表现在小腹冷痛，喜欢热敷，如果遇冷就会滞阻在那儿，你就会痛。还有一种就是不容则痛，就是指气血不足了，子宫失于濡养了，它也会痛。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分析一下育龄期女性常见的几种痛经的辨证分型。第一类呢，就是寒

中医说，哎，寒则凝，哎，寒一来呢，气血它的流动就慢了，经血就排得不畅，就会痛。这一类女性呢，特别常见，这种喜欢冷饮的，或者是长期待在空调房里的，哎，久坐不动的，这一类。那调理原则呢，就是温经散寒、活血止痛。啊，日常呢，我们养生的建议就是经前和经期注意保暖，少吃冷饮，哎，少吃一些生冷的水果，哎，经常呢热敷一下小腹和这个后面的这个腰底部，尤其是这个经前期，哎，可以温一下，哎，温敷一下这个小腹和腰底部，体质偏寒的呢，可以在这个指导下用一些艾灸啊等等这样温和的一些调养方法，那养生茶呢就可以用生姜、红糖、艾叶煮水。或者是平时他就是个阳虚体质，经期非常的怕冷的，四肢冰凉的，可以用点肉桂、红茶来煮水。第二类呢就是肝郁气滞型的，哎，这一类常见于呢经前期呢，小腹胀痛啊，还有乳房胀痛啊，或者是情绪烦躁，哎，容易叹气。压力大的时候就更加严重，月经来了以后呢，能够慢慢的缓解。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知道肝主疏泄，你这个情绪一压下来啊，工作一忙，心里一堵，这个肝气呢，它就郁了。气滞了，则血滞，哎，经行时候呢，就容易胀痛、坠痛。那我们的调理原则就是疏肝理气来调经止痛。日常的养生建议呢，就是经前一周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压力太大，少熬夜，少一些情绪内耗，要学会表达，不要什么事情都憋着。养生茶呢，就可以用一点玫瑰花呀、佛手呀、当归啊、香附啊来煮水喝。所以有些人的痛经。不只是子宫在叫苦，可能还是有一些情绪来借着这个子宫来发泄，来这个发炎了，来宣言一下哈。那第三类呢，就是气血虚热型的，哎，这一类就属于那种不容则痛的，临床表现在呢，经期和经后这种小腹隐隐的痛，喜欢呢搂着肚子压一压。哎，经量呢往往是偏少的，哎，经后特别容易疲惫，哎，有时候头晕呐、心慌啊、乏力呀、感觉平时呢就觉得身体偏虚弱，哎，这种呢主要就是气血不足，子宫疏于濡养，它不是堵了，而是养分不够了。所以我们的调理原则就是要益气养血，健脾和中。哎，我们日常的建议呢就是，月经后不要立刻进入那个。拼命的模式去工作、去生活，哎，睡眠呢先补上，把身体养回来，哎，平时呢适合用一些温和的食疗，比如用点山药呀、小米呀、鸡蛋呀、莲子啊、红枣啊这样来煮一些粥喝或煮水喝，注意的就是如果怀疑贫血，一定要正规检查。去查一下血象，有没有贫血？第四类呢，就是血瘀型的，这一类呢，常常呢就是，无论是肝郁气滞，它就比较久了，就是则瘀啊，疼痛呢比较固定，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刺痛，坠痛比较明显，血块多，这个颜色呢是暗的，这血块排出来呢，疼痛有时候会减轻。月经呢来的时候可能会不顺畅，一开始就是不通，只是在那里通着，月经量少，血块一出来可能会好一些，所以这一类都是寒郁或者是久坐久病导致的血瘀，那淤血不去，经血就不畅，所以呢疼痛就非常的明显。那我们的调理原则就是要活血化瘀，行气止痛。日常的一些养生建议呢，就是不要久坐，保持适量的活动，经期避免受寒，然后保持心情的舒畅。
这一类不要自己乱用活血药哈，因为有很多人呢自己就来买了红花呀什么自己用，这一个还是要。

0: 建议医生四诊之后呢，给您一个方子来调理。那其他的一些辅助的方式呢，也可以用的，像针灸啊、艾灸啊、热敷啊、泡澡啊、泡泡脚啊，在这一部分这个偏寒偏滞的女性当中呢，就可以作为一些辅助的调理。我们讲几个穴位吧，可以帮忙的几个穴位，一个是关元穴。关元穴呢是可以调理妇科疾病的一个核心的穴位，它能够温养气血，调经止痛，也适合大多数痛经的患者，尤其是那个寒凝血瘀的，我们可以用那个热盐袋啊，或者是暖宝宝啊，然后温敷一下关元穴。再就是气海穴，气海穴呢，它主要是补气活血、温经散寒的，用于气血虚弱的，或者是这个寒凝血瘀的痛经，我们也可以呢给它一个温敷的办法，再有就是三阴交。三阴交穴呢是女性的要穴啊，它是肝脾肾三条经络的一个交汇穴，它呢能调理气血、疏肝健脾，适合这个气滞血瘀的，这个或者是气血虚热的都可以。我们经常来呢按揉一下，再有就是足三里穴，主要适合那种气血虚热型的痛经，它能够补气健脾，来提升身体的一个正气。我们可以平时来揉一揉、捶一捶这个足三里穴。还有一个就是太冲穴，因为太冲呢它是肝经的原穴，能够调节这个肝郁气滞的，平时也可以去揉一揉太冲穴。另外就是很多女性在调经方面有时候会踩坑哈，那我们怎么样科学避坑，有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疼就吃止疼药。他就认为呢这个止疼药不能吃，会不会产生依赖。其实呢你短期的服一点像这个Panadol 一样的，它不会产生依赖。也就是当你如果出现痛到影响到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吃一个止疼片来止痛哈。再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热敷呢对所有的痛经都有效。其实也不是，热敷或者是温灸它只适合于这个寒凝血瘀型的。但是呢注意的就是不要太热，有的人用艾灸烤得太热了，有时候反而容易会引起出血多。再一个误区就是呢认为这个吃点偏方就行。因为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的病人来买这个自己来买这个益母草的因为这个益母草呢它适合呢就是血瘀型的，你比如气血虚热型的，那你吃了可能会更虚，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慎用这种习惯性的这种偏方。另外呢就是要注意哪些痛经呢不是我们养生一下注意一下温敷一下就可以的，有些呢是必须要去及时做检查的，比如就像痛经越来越重了，或者是呢我吃止痛药的效果也越来越差了，或者是呢不是月经期这个盆腔这个也会疼痛，或者是呢痛经痛到影响到上班上学这种日常生活了，都需要进一步的去评估一下情况。好，所以说痛经它不是女同志就必须要默默承受的一个固定套餐，轻微的不适还可以，但是如果明显的痛、反复的痛越来越痛，我们就要认真对待了。好，关于痛经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下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经前期综合征的一些养生调理，感谢大家的持续收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6月11号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到此为止，在结尾处呢我们因为刚才的养生节目说的是女性嘛，我们也放一首和女性有关的歌曲黑神话悟空又带动了一波这个西游记的观影和怀旧潮，我们今天来放一首在西游记电视剧中比较出名的插曲，叫女儿情。